红同族人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